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十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撤离。也门胡塞

胡塞武装十号说，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胡塞武装发言人称，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 据也门胡塞武装十号发表的声明，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对也门多地发动64空袭。声明说，沙特空军出动了 F-15和台风战斗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十号晚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当天摧毁了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离真主党。

对十一月如期举行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持怀疑态度，并呼吁在选举前先进行全国对话，就选举机制达成共识。巴勒斯坦将于今年十一月二十八号举行立法委员会选举，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 针对美方批评墨西哥打击贩毒行动的言论，墨西哥总统辛鲍姆10号表示，美国不应把墨西哥作为其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加斯顿县一处住所10号发生枪击事件，4人中弹受伤。总台记者10号了解到，英国首都伦敦一商业街当天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至少4人受伤，4名伤者均在现场接受救治，随后被送往医院。事件具体情况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于当地时间9月9号到10号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是共和党历史上首次举办中期选举大会。共和党人表示，这次大会是为了在中期选举前团结选民，支持该党的政策纲领。
2: 然而在

0: 大会首日最大的爆点是特朗普抛出的每人$5000特朗普红利承诺，这也成为本次大会最具争议的竞选话术。
1: 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多数席位，我将向每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的红利。
2: For $5,000.
0: 按美国成年人口测算，

0: 极高，而参议院的控制权则仍存悬念，共和党有机会勉强维持微弱多数。为何参众两院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分化？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解释，
1: 出现这种差异性的情况呢，主要还是因为呢，美国联邦层面的选举政治的制度设计。美国国会众议院呢，是每两年啊，这个435位国会众议员全部更换一。

现在通常呢，还有一种呢，现在用的是9五18方。到了就是清代之后呢，人觉得9五16方啊，写诗词不太方便。就是他填写诗词的后边数，写诗词一般都是7言绝句，很少的有的6言绝句。那他就逐渐变多俩股，多俩股呢，它打开之后呢，基本上就135度到140度之间。这样呢，扇子也是叫9五18方。

0: 它排口3.3的
1: 啊，宽啊，
0: 排口就3.3，再加上打开15分，所以打开基本是平的。打开就平的，其实那种平的扇子呢，反正就是扇起来特别麻烦，就必须得啊，嗯、就得把这手
1: 甩出去，拉着扇膀，
0: 拉着顺着，把这肚子缩回去这么扇，否则的话它就打肚子或者就是胳膊就碍事儿了。像咱们关秀坤说文人扇叫什么？文胸五度僧道陵，
1: 嗯，
0: 什么意思呢？文人扇胸，你看啊。叫不挂背、这个、
1: 就基本到、
0: 啊、
1: 就和小臂的长度差不多、
0: 啊、小臂这样你看中间这角度也是再长一点 就这样挡上了，
1: 对，
0: 这挡上不好看啊，伸胸你要是说再大一点就往下挪，你往下挪就打脸了，
1: 嗯，
0: 所以这就是我就是

0: 生活品味
1: 嗯，
0: 和你这个对审美的这种境界的一种展示方式，是
1: 其
0: 吧？
1: 实如果就是我们听众朋友对扇子文化比较感兴趣的话，一方面听我们的节目，另一方面其实也可以读读相关的书籍哈。我们段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我个人对扇子那个研究非常粗浅哈，早期的哈，最早的就没有什么太系统的专注哈。你像比较早期的，应该是明初的交窗画扇啊，是一个民国时候人写的，36年出版的啊。它里面的内容呢是比较多的，应该是一个最。

0: 就是一个扇骨，
1: 嗯。
0: 就是因为从明清开始，特别是清末到民国，是吧？
1: 嗯，
0: 就是对扇子、扇骨，刚才朱老师说
1: 嗯，
0: 那个大鞭，
1: 嗯，啊，雕
0: 它的
1: 刻，
0: 这个工艺，
1: 刻
0: 就
1: 竹，
0: 是比如说刻竹啊，还有用
1: 嗯，
0: 牙
1: 啊，
0: 雕哈
1: 牙
0: 来
1: 雕，
0: 做这个刻牙，
1: 嗯，
0: 就
1: 就
0: 是这
1: 名
0: 些
1: 贵材料，
0: 名贵材料，然后还出现了很多那个大家，工艺大家。就是很著名的，出现了很多。你像民国，特别是民国时期
1: 民国。
0: 啊。

0: 史上来说，这也是很珍贵
1: 它
0: 的
1: 就
0: 东
1: 变成
0: 西。
1: 一个书画作品的载
0: 对
1: 体了
0: 对
1: 哈，
0: 对对对，这么多家，后面还有董其昌的，那么多家都是当时的文坛领袖级的人物，
2: 合作人越多
0: 合
2: 越
0: 作
2: 珍贵，
0: 在一部扇
2: 越
0: 子
2: 珍
0: 上
2: 贵，
0: 合作，当然它是不同时期的哈，那是很难得的。这部书呢，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这是比较早期的，
1: 这部书的名字叫
0: 叫《交窗画扇》
1: 《交
0: 啊，
1: 窗画扇》，画就
0: 对，
1: 是说
0: 白
1: 话
0: 文
1: 的
0: 贵
1: 话，
0: 啊，对对对，交窗就是。

这个器型不准啊，光给人炫耀，我这谁谁做的，光谁谁做的是没有用，关键你这个器型是错的，器型是不准的，起码比例不符合审美，这就首先就给你减分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材质再好也没用，哎呀，我这是香妃竹的，那香妃竹的，可是你这个工艺也不行，这器型也不对。那还是等于把材质浪费了。还有一个说，我这个是叫小骨挂蜜啊，大骨贴梁，小骨挂蜜，就是说我这。

0: 必定是经过了明清两代文人
1: 六代。您说的这个牌口指的是
0: 就这块，就是一个扇的大边的最宽处。
1: 嗯嗯，
0: 这样来讲呢，经过了600年的市场洗礼、
1: 嗯、
0: 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就为什么说600年呢？从那个
1: 朱棣，
0: 嗯，到那个什么，到什么时代呢？你大家知道，就是吴门四家，
1: 嗯，
0: 仇英画过一个，也是叫。

阅读这样的一本啊，应该叫大不同的书籍，从中呢能够让每一个人啊更多的去受益。其实我们也有不少的朋友关注啊，现在老说呢，说这个女性啊她有更年期，认为女性一到了更年期就衰老了。那后来呢还有一种说法，说男性也有更年期。通常说女性有更年期是指的什么，45岁到55岁，对吧？这是女性，我一定要说。

0: 的嘛，就神经细胞构成的。
1: 嗯，
0: 大脑的白质化就是我们可能经常说的，比如说阿尔茨海默病，它里头有各种淀粉样蛋白、tau样蛋白，它可能是因为这些神经元它不能自己不能自生了。啊，不能重新产生了，它淀粉样变性了，就是蛋白变性导致的。我们其实你看着大脑那块儿在。

0: 最重要的，或者说您认为啊，对于我们的普通听友来说，这次节目当中，首先咱们要跟大家来讲哪些的内容呢？
1: 那我就简单，这个其实很重要，但是吧，它可能大家理解起来稍微有点难度。就是我们刚才已经多次重复的，就衰老的标志。那么我们到目前为止呢，人衰老了以后，它衰老的现在定义的哈，已经定义的14大标志，它也是有一个发生了也变，可能开始是9个，最后慢慢增加，现在是14个。它有哪些标志？主要标志有基因组的稳定性的失衡丧失，就是基因组不稳定了，比如说 DNA 啊断裂了。这个，那么还有端粒的损耗，就是我们知道端粒是非常重要。

0: 灌水不积水，断水不缺水，干湿交替，以利籽粒饱满，同时加强病虫草害监测与科学防治，争取高产。
1: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请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同时听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天下龙群 APP 给我们留。

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感谢他们为推动龙泉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每到一处，叶祖平实地查看校园环境、基础设施、教学场地等，详细了解师资配置、办学特色、校园管理及安全工作，并走进课堂与学生互动交流。走访慰问中，叶祖平强调，教育事关千家万。

0: 对我们平南就更有兴趣了。
1: 平南镇党委书记杨金福：
2: 我们希望现在的乡村能够让我们现代的年轻人真正走到乡村来体验乡村，同时能够在乡村找到他们新的一个发展的空间，在这个过程中呢，能够把我们现在因为我们人口大量外出的乡村沉静下来的乡村真正再重新焕发活力，形成一种就是我们年轻人和乡村的一个双向奔

0: 从田间科创破局赋能产业提质，到林下种养深耕沃土丰收富民；从体育流量激活乡村新业态，到引才聚智唤醒深山新活力，盛夏龙泉的每一处乡土变化都是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
1: 大事儿、
2: 小事儿、
1: 难事儿、
2: 烦心事儿，你

0: 于初秋时节，白天气温依旧偏高，昼夜温差逐渐拉大，也正是猕猴桃果实膨大、上色增糖、积累风味的黄金关键期。这个阶段的管理直接决定猕猴桃的果形、甜度、品相和最终产量。咱们微信平台上猕猴桃种植大户刘大哥就留言问：
1: 帮帮团你好，入秋后要做好哪些管理，才能让猕猴桃甜度更高、品相更好？
0: 带着种植户关心的问题，我们咨询了一线农技员叶慧俊，他表示初秋猕猴桃管理

升糖期，浇水一定要遵循见干见湿、小水勤浇的原则，同时减少纯氮肥使用，重点增施钾肥、钙肥和功能性叶面肥，促进果实快速膨大，果肉糖分积累。第三，科学修枝整梢，及时清理果园内的徒长枝、细弱枝、密闭枯枝，适当摘除遮挡果实的稠密老叶，让果园通风透光条件变好，降低病害滋生概率。同时，让每一颗猕猴桃都能充分接受光照，

0: 下期节目再见。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

0: 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1: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

0: 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1: 臭水河真难闻，
2: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3: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4: 污水不直排。

多同学存在一个致命误区，认为只有大江大河等波涛汹涌的水域才会发生溺水。事实上，看似平静的溪流、湖泊、水库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陡坡、淤泥、砾石、水草、暗流、漩涡、温差、

2025年5月，四川成都，一名8岁男童落水，父母立即下水施救，父亲不幸遇难，母子被群众救起。溺水者在慌乱中爆发出的力量远超常人，未成年人或未经专业救援培训的成年人若贸然下水，一旦施救方法不当或体力不支，极易被溺水者拖住，造成一人遇险多人伤亡的悲剧。即使在岸上救援，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

0: 可想当时多么艰难困苦。
1: 当年的武山梯田，漫山遍野都是过境休整的红军，他们要在这粤北的山里找到一条突围的路。
0: 当时老百姓呢，因为不了解红军，所以他们很害怕，就拖家带口，带着钱财躲在这个山上去。可是我们的红军战士，他从不去扰民，他们纪律严明，尽管自己又累又饿，也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
2: 再苦要守规矩。
0: 对，
3: 这里是韶关的新田村，当年红军长征入粤的第一战就发生在这里。胜利之后呢，红军在这个村庄进行了一个短暂的休整，他们就是顺着这条路走进村庄的。
4: 红军当时提出一个原则，说不扰民，他说我们要不就在屋檐底下，在巷子里面。我们的组长就说，你们是我们自己。

0: 在祠堂里面注意这样子的。
1: 对，这也是最重的信
0: 仰。对对对，
2: 百姓让出最看重的祠堂，红军守住最严明的纪律，一让一守之间写下的是军民相依的深情。休整之余，红军以标语为号角，传播革命思想，唤醒劳苦大众。
3: 焚烧、填砌、

0: 就是这首《当红军歌》。
1: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会做工的有工作，会做田的有田耕。当年红军的宣传队用毛笔在村里的墙上写下这首《当红军歌》，希望号召更多人加入红军队伍。红军离开之后，村民们用黄泥和稻草秸秆混合，把写着歌词的墙面牢牢糊住，才躲过反动派的反复搜查。

0: 故事是怎么来的。所以要铭记这一段历史。
1: 那您觉得代代相传传的是什么呢？
0: 精神。
1: 长征精神。
0: 长征精神。不畏艰险，不畏艰难，就为了那个目标奋力前进。
2: 当兵就要当红军，一大批粤北儿女受此感召，告别家乡，投身红军，把青春和热血留在了战场。但战争远不止歌声，战争是残酷的。铜鼓岭阻击战是中央

0: 事，山河会记得，这里的百姓世世代代都会记得。
1: 山间战壕的痕迹还在，昔日浴血奋战的险山阵地，如今已是绿水青山。乐昌的山林间，毛竹产业超过27万亩，带动1万。

0: 北江大桥主体结构的施工建设，北江大桥新的桥呀，将计划在2028年的8月完工，11月会完成一个老桥的拆除工作。新的北江大桥将会紧挨着老桥进行建设。 那么，这个老桥呀，是在1983年的时候建成，现在依然能够通车。我们把新桥建好之后，才会对老之后的一个效果视频，可以顺利的通行1000吨级的船舶。那么，本次的这个上岩工程啊，除了这座北江大桥之外，一共是有8座。
1: 这座粤北山城正在多个新赛道上抢位 ，AI 产业飞速迭代，一道现实难题也就摆在了面前。 大模型训练算力需求激增，但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土地能耗指标紧张，向中国西部来布局算力基地虽然有成本上的优势，但是时间的延迟却难以满足

0: 韶关寻找答案。
1: 记者实地采访时看到，香港一家企业负责人陈耀清正在开视频会，对接香港一所高校的博士后创业团队，商量一套医疗 AI 项目的算力。
2: 他对算力的需求非常大，大概每十天就做一次迭代，那每十天里面他要处理大概10万张的医疗报告，已经有增长300%。
1: 现在 AI 应用越铺越广，香港搞科研做科创的企业对算力的缺口越拉越大，受现实条件限制，香港本地算力已经接不住这一轮需求，尤其是医疗、教育、金融、保险等这些行业对 AI 的需求涨得很快。问题摆到桌面，要够用，要反应快，这样的算力从哪儿来？广东韶关算力集群成了他们的优先选择。
2: 它是

0: Token 就是汽油，磁源开销已成 AI 企业最大成本，调用一次大模型就要为消耗的 Token 付费一次，算力供给紧张，整个大湾区都面临这一难题。
1: 截至目前，我们当天的磁源消耗量已经超过了1500亿，在企业级的产品里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据量级。在智能体的产品线上，基本上我们最主要的成本就来自于这个 token 的成本，它

0: 户头疼的石头，连坐障碍。
1: 龙泉市农业农村局食药用菌服务站站长叶小菊：
2: 我们龙泉的这种生产模式呢，它是椴木灵芝覆土栽培的。那这里面呢，就是会有一个连坐障碍，就是说灵芝以往的话，传统生产模式里面呢，农户就是种一次，他收两年，然后他就换一个地方，就是说为了避免这个病虫害激素增加。那么他们这个种过灵芝的田块呢，它就是用于轮作其他的农作物，就不会再去种灵芝了。
1: 两年期满，同一块地就不能再种灵芝，因为覆土栽培后，土壤中会残。

肥和功能性叶面肥，促进果实快速膨大，果肉糖分积累。第三，科学修枝整梢，及时清理果园内的徒长枝、细弱枝、密闭枯枝，适当摘除遮挡果实的稠密老叶，让果园通风透光条件。

0: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次生灾害。再来看一下欧洲，未来两天呢，欧洲北部和中东部等地多阴雨天气，总体呢降雨不强，小雨为主。明天主要是在乌克兰的西北部，还有俄罗斯西部等地，后天呢在保加利亚、摩尔多瓦等地呢部分地方是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另外在巴尔干半岛南部呢，基础的气温比较高，明后两天冷空气南下还可能会激发出雷暴、大风或冰雹。
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北京时间12: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该省已确诊一例埃博拉病例，成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波及的第七个省份。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9月8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6843例，其中死亡3310例。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今年5月发布了充电宝新版 3C 认证实施规则。截至目前，有关认证机构已按照新版实施规则发出首批32张 3C 认证证书，

那油价一涨，首先贵的是汽油、柴油，还有电力，接下来的运输、化工、制造业的成本都可能跟着往上涨，最后这张账单还可能落到超市的货架、餐馆的菜单，还有普通人的生活成本上。那欧元区的通胀已经是接近3年来的高位，此前呢，欧洲央行已经在6月份加息过一次了，现在如果不能快速的抑制通胀，那高利率的环境压制投资和消费的副作用就会显现。那欧洲央行真正担心的不只是上个月的油价。

5.4%，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呢较此前是明显的加快。这个数字一出来，那市场对于美联储下周加息的这个压注就明显的升温。现在九月份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是升到了70%左右。那几天前市场问的还是美联储到底会不会加息，现在 PPI 数据一出，讨论的重点已经变成了还有什么能够阻止它加息。那现在唯一可能对美联储加息决策产生关键影响的，就是美国八月的 CPI 数据了。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即将公布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这也是美联储9月15号至9月16号议息会议前最后一份重量级的通胀数据。如果 CPI 明显低于预期，美联储仍然有理由按兵不动。但是如果 CPI 同样的偏热，那么加息的最后一道障碍可能也就会被搬开了。现在，全球一些主要的央行几乎都。

0: 这包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下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1: 那些年追着听的《铁面缘》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全球矿业将达到1.5亿吨，2050年达到1.7亿吨，2050年达到2.5亿吨，2060年达到2.5亿吨，2070年达到2.5亿吨，2070年达到2.5亿吨，2070年达到2.5亿吨，2070年达到2.5亿吨，2070年达到2.5亿吨，2070年达到2.5亿吨，2070年达到2.5亿吨，2070年达到2.5亿吨，2070年达到2.5亿吨，2070年达到2.5亿吨，2070年达到2.5亿吨，2070年达到2.5亿吨，2070年达到2.5亿吨，2070年达到2.5亿吨，2070年达到2.5亿吨，2070年达到2.5亿吨，2070年达到2.5亿吨，2070年达到2.5亿吨，2070年达到2.5亿吨，2070年达到2.5亿吨，2070年达到2.5亿吨，2070年达到2.5亿吨，2070年达到2.5亿吨，2070年达到2.
中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成效显著，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 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 在油气勘探领域实现立体拓展，深层深海领域成为新增长极。与此同时，矿产品生产与冶炼加工规模稳居全球首位，产业链主导地位持续

化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合作。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当地时间10号继续进行，中国队在 F 组比赛中以0-0战平尼日利亚队，两轮过后中国队积4分暂列小组第二。此刻提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9月

深圳、珠海等区间增开高铁动卧列车，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爷爷的爷爷叫红军。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关注看不见跑道。

0: 口长征路，今天请听爷爷的爷爷叫红军。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关注看不见跑道，他们却跑向了光。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共续写新的传奇。
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福建长汀，请听爷爷的爷爷叫红军，才是总台记者赵初南、马宁。
4: 那个时候，我太奶奶怀里还抱着一个，肚里还怀着一个，我太爷爷竟然就这样一人去参军。然后小时候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一直在好奇我太爷爷当时是以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去长征。
5: 福建龙岩长汀县南山镇是蔡伟岳出生长大的地方，从这里向东望，满目苍翠的松毛岭南北蜿蜒，山脚下的蔡家祖宅

0: 蔡家门前的山坳间也住满了红军的部队。那一年，告别怀着身孕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背上一顶自家做的斗笠，39岁的蔡开明就这样跨出家门，加入了红军。第二年，踏上长征路。
1: 34年，就一年不到，就后面这个传回了他湘江战役的时候牺牲的神那个消息嘛。然后那个时候就给他们有在对面的山上立一个衣冠冢，我们就逢年过节去扫墓。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些事情，扫墓的时候，我还会把摘的杜鹃花都插在他坟头上。
0: 在长汀，这份特别的纪念

1929年，红四军先后两次从这里入闽，掀起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特别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高潮。横亘在长汀东部的松毛岭是中央苏区东线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1934年9月23号起，在第五次反围剿最艰难的阶段，红九军团、红24师和长汀地方武装部队相互配合，在松毛岭与敌军鏖战7天7夜，为红军主力部队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9月30号，从战场上撤下来的红九军团奉命从长汀南山镇中富村集结出发，率先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

0: 撑着嘛，也是为了口气吧，带了点成绩给大家看嘛。
1: 光阴没有辜负坚持，油茶苗一排排种下，曾经的荒山秃岭一点点披上绿装，油茶果的收益也初见成效。五年多后，蔡伟月的油茶园里不再只有家人孤军奋战的身影，施肥、修枝、采摘等养护需求为邻里乡亲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如今站在山间远眺，满目绿意葱茏，青红相间的油茶果压弯了枝条，曾经无人问津飞鸟绝迹的荒山成了周边居民散步休憩的后花园，还能时常邂逅野山鸡、野松鼠的身影。荒山的巨变让乡亲们认可了蔡伟月。2015年起，他连续两届被推选为村主任，又带着大家翻修机耕道、整修水利设施。一个人的努力改变着更多人的生活，也让蔡伟月渐渐读懂了曾祖父的选择。
0: 当大家站在路边对你敲敲大拇

生产供给保持平稳，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更加稳固。煤炭产量为48.5亿吨，较上年增长1.4%。原油产量2.16亿吨，连续7年保持正增长。天然气产量2620.6亿立方米，连续9年保持百亿立方米增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今天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

40%， 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阿联酋外交部10号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这一决定是暂时的，以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阿联酋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

0: 有把不明脚本下载到本地运行。
1: 第三方呢，做了有一个类似大模型卖 token 的中转站，它是没有服务保障的，随时有可能会被封号。大多数普通消费者不知道这个代码脚本运行了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把其他第三方渠道不知道什么用途的那个脚本在你的本地电脑上运行，这是一个大风险。这就相当于它这个程序的内容到底是做什么，是由远程的那个人来决定的。
0: 一旦配置灰产脚本，用户将被索取客户端权限，提交给 AI 的办公内容都会经过灰产中转站，文档、代码、会议纪要会被截留、倒卖。李铁军表示，即使脚本本身没有恶意功能，中转到第三方的模型接口后，对方的后续用途也无法判断。
1: 因为在使用这个大模型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本地的数据要跟大模型的网站之间进行交互，远程的那些程序要到你的本地的计算机上要去执行，所以这中间涉及到数据合规的问题。你有可能运行恶意软件，有可能被诈骗，然后他今天有可能这段脚本是良性的，是正常的，他因为他程序可以动态改的，你今天运行的结果可能跟明天运行的结果都会不一样。
0: 记者发现，二手平台上类似的交易还有多种变体，一是无限积分配置教程受

0: 价9.9元，宣称学不会包退，内容实为30分钟视频和配套文档。同样是引导用户在 WorkBuddy 中配置第三方大模型，甚至海外大模型。二是直接售卖成品独立账号，初始2000积分，价格3.88元到7.88元不等。账号从何而来，能用多久，卖家往往含糊其辞。李铁军分析，这类账号和接口很可能来路不正，无法保障安全稳定使用。
1: 这 API 是一个密钥，你拿了这个密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使用你的账号去使用这些相应的服务。账号服务都是要付费的，这背后基本上都关联到一个人的已经在里面充值的额度，他会把其他用户合法的账号，然后用他的账号去创建一个 API， 然后他再把这些相应的 API 信息都给偷了，然后再集中的在他的平台上去卖，极有可能是这种，随时有可能过期，随时可能被封号。
0: 当前多个平台上也出现了针对文生视频领域大模型、海外大模型 API 的低价积分充值服务。国家安全部今年4月、6月针对词源与 AI 中转站潜藏的安全隐患发布提示，建议用户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灯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生活中有不少企业或者公民认为，同一行为被判刑事罚金以后，就无需再承担行政罚款，怎么可能反复处罚我呢？

0: 刑事罚金一般不影响反垄断行政罚款。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 混凝土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刚需物资。涉案的21家混凝土企业在孔某等人主导下成立所谓的混凝土协会，多次统一提高商品混凝土销售价格。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第4庭复庭。

0: 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3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孔某实际控制的公司被以强迫交易罪判处罚金3000万元。2023年7月，这家公司接到了某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1: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认定这家公司达成并实施固定商品价格分割销售市场、限制商品生产销售数量的垄断协议，对他处以2017年度销售额5%的罚款，总计是2700万元。这家公司不服，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申请行政复议，复议决定维持了原处罚决定。这家公司仍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0: 原告公司提起行政诉讼，所主张的核心就是被诉处罚决定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我国法律对一事不再罚是如何规定的？
1: 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2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应当给予罚款处罚的。

0: 因犯强迫教育罪被处罚金，并不影响依法另行对公司垄断协议行为作出罚款。一审判决驳回了某公司的诉讼请求。
1: 原告公司不服，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刑法对相关个人违法犯罪行为的否定性评价与反垄断法对相关经营者反竞争行为的定性和评价所针对的行为各自独立，原则上可分别予以定性和评价。行政处罚法第35条第二款关于罚金折抵的规定以同一违法行为为前提。

0: 持原判。
1: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二级高级法官何卷分析此案的典型意义，表示
2: 此案明确刑事罚金与反垄断行政罚款一般可以并行适用，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在反垄断领域的有机衔接提供了参考和指引，这也彰显了执法和司法对垄断行为的零容忍态度，对于严厉制裁横向垄断协议，保障市场自由公平竞争具有积极意义。
3: 中秋临近，在四川成都，宠物月饼预订也随之上涨。宠物月饼有何特殊之处？养宠家庭会愿意为宠物的节日仪式感买单吗？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魏燕露、李慧娟的观察报道。
4: 中秋佳节临近，各式月饼预订进入高峰期。在传统月饼热销的同时，成都宠物消费市场悄然迎来新趋势，宠物专属月饼预订量稳步攀升。记者了解到，今年多个连锁商超均已上线宠物月饼系列产品，适配养宠家庭的节日需求。不止大型商超，成都本地多家宠物门店的预售数据同样亮眼。记者走访成都一家宠物鲜食门店获悉，目前门店宠物月饼预订量已超300份，订单

0: 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1: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

成。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0号消息称，中东地区冲突加深了人们对于全球石油供应受阻的忧虑。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表示，该公司不认为中东地区的石油生产能在2027年年底前恢复至战前水平。同时，标普全球能源公司不再认为2027年年底前战事能彻底结束，也不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届时能恢复正常状态。该公司目前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日本央行11号

0: 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0: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依晨。自然资源部今天在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正式发布了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矿产资源供需格局深度调整，全球矿业正步入叠加变革期。
0: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中国矿业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保障能力提升。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地面是森林、草原，在不影响地表环境的情况下，如何探明大地深处的矿产资源？在黑龙江大小兴安岭，这里不但森林广布，物种多样，生态功能敏感，地表之下的浅表地质体中也蕴藏着铜、钼、金、银、铅、锌等重要矿产资源。黑龙江省地质矿产局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静介绍，为了统筹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与林区生态保护要求，破解资源勘查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突出矛盾，黑龙江省地质科学研究所自主立项攻关，创新研发了小角度钢索取芯钻探成套技术，以钻探工程替代传统槽探，形成适配森林。

0: 建筑效果，单孔占地面积仅为槽滩的1/83。施工结束后，仅留存直径10厘米的钻孔，场地平整后可快速自然恢复，实现勘察不留痕，完工即恢复，而且效果非常好。大兴安岭松岭区铅锌多晶石矿普查项目全面采用该技术以后，发现的矿体数量是传统槽滩的3倍以上。整套技术兼顾理念创新、装备创新、工艺创新与制度体系创新，可为全球森林覆盖区、生态敏感区矿产勘察提供标准化、可复制的可参考案例。
1: 除了勘察阶段，矿山建设方面的科技创新也对矿产资源增储上产至关重要。有世界有色金属博物馆之称的湖南士竹园特大型矿床，坐拥钨、钼、

0: 自动化生产控制。目前我们回收有
1: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2: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3: 乘电梯，爬楼梯。

0: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1: 哎，小丽，你呢？
2: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3: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4: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5: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

0: 故背后的真相。
1: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平静，应该安全吧？
0: 静水藏凶，温柔最致命。2025年6月，浙江杭州，一名9岁女孩不慎落入一处溪水中，不幸身亡。

0: 功获救。落水后伤及双手，胡乱挣扎只会消耗体力，加速下沉。不会游泳的人落水更需要保持冷静，克服恐惧，尽量放松，身体呈大字形漂浮在水面，头向后仰，让口鼻露出水面，深吸气，浅呼气，避免呛水。四肢舒展，但不要抬出水面，以免身体下沉。漂浮时可间歇性呼救，注意观察四周，发现漂浮物尽量抓住借力。遇到他人营救，务必听从指挥，积极配合，切勿紧抱救助者，以免使双方都陷入危险。
1: 我会游泳，下水救人不是应该？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畏。愿警钟长鸣，悲剧不再重演。愿每一个孩子都平安成长，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1: 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继续和您聊聊扇子文化。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文物学会的理事段国强先生，欢迎段老师。
2: 主持人好。
1: 还有一位是中国扇子艺术学会常务理事朱启东先生，欢迎。

会经常有这样的交流啊。比如说我善书，那么我就会请一位善画的朋友，哎，我这儿有一把扇子，不错的扇面啊，是一个老扇面，我这边写了，请您在那边，哎，请您法会啊，哎，对，在这边给我画上一幅画啊，这是。

0: 俗艳的东西，因为你看完东西之后，你让你的情绪会受到影响的。
1: 更加烦
0: 啊，
1: 躁
0: 就像
1: 哈。
0: 斗牛似的，你给一块红布一晃，那牛就疯了，跟人也一样。大热天你再拿一块红大红布在那晃悠，这都是一种影响。
1: 扇子使用的一些忌讳是吧？彼
0: 对，
1: 此之间啊交流、赏析。现在这个扇子哈，就咱又聚焦在折扇上。折扇其实有很多种，它这个尺幅好像不太一样哈，就角度展开，有的可能展得很开，有的可能就只有比如说不到90度。这种叫什么呢？
0: 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啊，咱通常的呢，现在目前来讲，像我们这种文人扇呢，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呢，它流行的是9/5/16方，就是长9寸5，也就是31.5厘米，小股14，加俩大鞭16，中间的小股是14根，加两个大鞭就两个大股，也就大鞭，这是16，9/5/16打开，通常打开，因为它打开之后不是特别特别平。

0: 人写的，36年出版的啊，它里面的内容呢是比较多的，应该是一个最早的扇子的关于扇子的一个启蒙的读物，
1: 一个专著是吧？
0: 一个专著，
1: 嗯，
0: 你像它分为8个方面哈，
1: 嗯，
0: 你像第一个是远溯，追溯扇子的这个起源历史啊。第二个呢就是羽扇，就是羽毛扇，刚才这个朱老师已经讲过了，就是羽毛扇的那个，因为早期扇子的那个工艺，绢帛做的这个
2: 团扇
0: 啊，就是团扇，就是圆的啊，圆扇的这个就是早期扇，然后就是折扇，这实际上这个羽扇啊，这个。

0: 是一般读者入门级的了啊，叫中国传统雅膳啊、
1: 嗯、
0: 那人美出的，那也它是一套，它是各种工艺，什么牙雕啊，什么其他工艺一个、
1: 嗯、
0: 其中雅膳它是作为工艺之一来介绍的，
1: 嗯，
0: 我觉得是作为入门读物、
2: 嗯、
0: 哈，它里面各种小知识都有、
1: 嗯、
0: 啊、
1: 嗯，
0: 如果作为很专业的研究，深入进行研究了，那么你像国图出版社、
1: 嗯、
0: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哈，
1: 嗯、
0: 它出了。

到一些这个器型不准啊，光给人炫耀，我这谁谁做的，光谁谁做的是没有用，关键你这个器型是错的，器型是不准的，起码比例不符合审美，这就首先就给你减分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材质再好也没用，哎呀，我这是香妃竹的，那香妃竹的，可是你这个工艺也不行，这器型也不对。那还是等于把材质浪费了。还有一个说，我这个是叫小骨刮蜜啊，大骨贴梁，小骨刮蜜，就是说我这个工艺就已经做到了非常好了。说是某某大师做的，那也不行。说比如说你这还是以器型为优先，其次为材质，最后才是工艺。工艺是，而且还得试对了工艺，你得使对了。很多人现在纯手工做扇子，现在的科技的发展。有很多半手工，什么叫半手工？我现在机器都是电脑开料，你比如说手工削不了那么薄，电脑可以啊，0.1毫米都能给削出来。

0: 这个事儿是不是还是一分钱一分货？
1: 对，一分钱一分货。
2: 对，
1: 啊、
0: 对，是吧？
1: 因为
0: 你用特别便宜的价格，
1: 量力而行。嗯，量力而行。当然，还有我们这个尽量选择呢，就是这种排口2.0的文人扇去。尽量呢，因为这文人扇呢，必定是经过了明清2代文人
0: 你说的这个排口指的是，
1: 就这块，就是一个扇子大边的最宽处。这样来讲呢，经过了600年的市场洗礼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就为什么说600年呢？从这个
0: 朱棣，
1: 到那个，到那个这个什么。

0: 今天，让我们通过生死问答，揭开溺水事故背后的真相。
1: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平静，应该安全吧？
0: 静水藏凶，温柔最致命。2025年6月，浙江杭州，一名9岁女孩不慎落入一处溪水中，不幸身亡。2025年4月，

很多同学存在一个致命误区，认为只有大江大河等波涛汹涌的水域才会发生溺水。事实上，看似平静的溪流、湖泊、水库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陡坡、淤泥、砾石、水草、暗流、漩涡、温差，每一点都足以致命。会游泳更不能放松警惕，正所谓善泳者溺于水。不仅野外水域，就连一些不起眼

0: 背水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1: 我不会游泳，万一

落水后伤及双手，胡乱挣扎只会消耗体力，加速下沉。不会游泳的人落水更需要保持冷静，克服恐惧，尽量放松，身体呈大字形漂浮在水面，头向后仰，让口鼻露出水面，深吸气，浅呼气，避免呛水。四肢舒展，但不要抬出水面，以免身体下沉。漂浮时可见

2025年5月，四川成都，一名8岁男童落水，父母立即下水施救，父亲不幸遇难，母子被群众救起。溺水者在慌乱中爆发出的力量远超常人，未成年人或未经专业救援培训的成年人若贸然下水，一旦施救方法不当或体力不支，极易被溺水者拖住，造成一人遇险多人伤亡的悲剧。

可事实上，即便在正规游泳场所，意外也随时可能发生。孩子的安全绝不能托付给他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带孩子玩水或游泳，务必做到全程、有效、近距离看护，选择正规场馆，准备合格护具，教育孩子不在泳池边打闹，不擅自进入深水区，不做跳水等危险。

0: 跟大家讲述来自天津的玉器天珠藏家魏玉琪的故事。那么在魏教授心中，这西藏天珠的价值应该是什么样呢？带天珠有什么忌讳呢？咱们呀，由武宗亮继续为您讲述。
1: 纵观天珠市场，明显出现的问题是真伪天珠与新旧天珠混淆，甚至非天珠之物作为奇效的医疗保健配饰也混迹其中，天珠的价位存在着天壤之别。某些网站对一些至纯天珠标价数万元、几十万元。

以上所归纳的价位依据仅仅是总体的原则，具体到天珠定价还要根据品相、包浆及新旧等条件综合评定，方为客观或相对合理。天珠作为配饰石，不管其纹饰如何，眼纹多寡，皆可统称为饰品天珠。

言，相信器物的款式和铭文，越脏越证明东西旧，这三条本来是让别人引以为戒的，没成想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张用修自己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怎么回事呢？这个错误错在了

只是手头没带那么多钱。张秀心想啊，既然老板娘说周老都看过，一准不会有错。再从燕贝徐氏图章来分析，即便不是民国的，也是五六十年代私人手工作坊的制品，而且表面又黑又旧，不像是新东西。几天以后，张用秀再次赶到了宝文斋，点出220，正带一

友制作。那位说了，既然张用秀了解程妮艳，那为什么还打眼了呢？张用秀想，根本原因就在于自己马虎浮躁而且轻信了。仔仔细细的看张用秀的那方程妮艳，至少存在三个疑点。其一，程妮古艳，细而不合。

0: 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

0: 交墙。
1: 《红楼梦》提到的第一个屏风，就是这种设于门内的萧墙式屏风，它出现在第三回。林黛玉扶着婆子的手进了垂花门，两边是抄手游廊，当中是穿堂，当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穿过插屏，小小的三间厅，厅后就是正面的正房大院。贾家始祖受封宁国公、荣国公，按古代诸侯的规制，在门内设屏是符合礼制要求的。按照它的功能定位，这个插屏的材质应该是

大围屏隔作两间。不难看出，用一架大围屏隔作两间，是因为男女有别分席而坐的古代礼制要求。由于围屏比较大气，故而也作为送礼的主力。《红楼梦》第71回，贾母八十大寿时就收到了不少围屏寿礼。贾母因问道：“

贾母见元春这般有幸，自己越发喜乐，便命塑作一架小巧精致的围屏灯来，设于当屋，命她姊妹各自暗暗地做了，写出来粘于屏上，然后预备下香茶细果以及各色玩物，为猜着之贺。总而言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屏风是一个不可缺。

公元前2500年前后于西亚或埃及被发明出来的。根据考古发掘，到目前为止，我国最早的玻璃出现在春秋末期，公元前5世纪初。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上镶嵌的玻璃块。河南辉县琉璃阁发

常见的名称。金尾仪是当时流行的一种铜镀金陈设品，制造设计与景泰蓝相似。玻璃海就是玻璃大海碗，是地道的西洋货。这种一洋一进一古的陈设法是清代富贵旗人家中的特点。朱家骏先生还指出，在讲究金石书画的士大夫宅邸中，古铜鼎可以陈设，不过左右不摆铜镀金器和洋货，因为

联席教义立于居家出行。在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里，一向戏路超宽的竹子不出意外地为人们演绎了许多精彩的戏码。不写竹子的诗人不是好诗人，在千年传颂的优秀诗篇里，处处都有竹子的身影。贾宝玉、林黛玉自然也要把竹子作为吟咏的对象。

0: 通过我们的诊断技术，通过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辅助的技术，去把这些患者给他做一个精准的分类和画像，对合适的患者用合适的治疗的手段，这样呢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大的生存以及最小的一个副作用。
1: 眼睛是观察全身健康的一扇窗户，在展区内，眼科疾病的早筛与前沿治疗方案备受关注。一台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性病筛查智能体引来了众多体验者，我自己也拍了一张眼底照片，我的视网膜年龄比我自己的年龄小。

0: 能让视力0.1恢复到0.4。然后白内障的筛查呢，因为我们国家大概49%的盲人是由于老年性白内障，但怎么让这种更早的筛出来能去做呢？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个白内障筛查的这个技术会覆盖的铺开来非常大，主要的需求在基层。我们同仁医院就积极的参与了这里面的很多的研发的，主要就是为了向基层。
1: 展现技术实力的大型高端诊疗设备仍然是今年福茂会医疗展区的重磅选手。西门子、联英等多家国内外企业都展示了最新的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到内蒙古哈。内蒙古蒿草呢，包括广泛分布在内蒙古各地的蒿属植物，比如说黄花蒿、大籽蒿、沙蒿等，它们是草原生态的原生物种。不过花粉呢，是夏秋季主要的气传致敏源，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蒿草如何治理已经成为群众高度关切的民生难题。
1: 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坚

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1.93%，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65%，受国际油价上涨以及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走高等因素的影响，投资者避险情绪升温，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股票当天遭到集中抛售。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西部、四川西部、云南西部、广东东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中国之声，新闻。

0: 凭借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连续第四年位居上榜集群数量世界第一。按集群规模排名，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蝉联第一。评论认为，创新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动力，世界应该正视中国创新带来的红利和机遇。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1: 对此，毛宁表示，中国的创新从来不谋求垄断。
2: 我注意到有关报告，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产业竞争力快速提升的关键密码。中国的创新发展也为世界提供了机遇，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创新在中国，在中国的大市场培育全球竞争力。中国的创新从来不

0: 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国际方面，首届国际太空峰会10号在法国巴黎闭幕。首国际太空峰会的两天会期中，国际合作被反复提及，但如何减少外部依赖，增强欧洲自身航天实力，同样成为会议讨论的重要议题。相关的

0: 航天员送入太空的能力，因此拥有独立的载人航空能力一直是许多欧洲航天人的梦想。在本届峰会上，这一梦想被纳入到了现实层面。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航天依然脆弱，需要进一步提升自身能力，并明确提出发展欧洲自主载人航天。
1: 我们希望欧洲展现出更大的雄心，不能只停留在拥有自己的宇航员和参与太空任务层面，我们希望欧洲在载人航天领域展现自己的雄心。
0: 而另一方面，美国太

0: 欧洲航天局宇航员马天说，对于谁应该来谁不应该来，有的国家存在不同意见。我们看到地球上存在各种冲突，但在太空我们应该坚持和平共处。我们宇航员从太空俯瞰地球时，也会希望地球上的人能够像太空中的宇航员一样彼此合作，为了更大的共同利益一起努力。
1: 从提升自主进入太空的能力到推进载人航天，欧洲正试图谱上

0: 安全的角度来说，欧洲当前已经把安全乃至于应对周边的军事冲突、加强军事能力列为了当前战略上的优先事项。太空安全无论是对于情报、技术、侦察、通信、人工智能这些技术的嵌入，都与这种太空能力和自身防务能力上面是有着强相关，借助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加强自身的引领作用。
1: 然而这次峰会自开幕起就遭到了美国政府的抵制。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0: 国共和党的声望打到了近年来的最低点，现在双方都很困难，但也都不甘让步，还在僵持当中。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日前到访俄罗斯和乌克兰，试图重启外交谈判进程，以结束俄乌冲突。随后，俄美总统于9月8号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通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梁永春认为，特朗普此时推动俄乌和解，主要是出于私心。
0: 据媒体报道，

0: 并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出行谨防道路湿滑，注意交通安全。
1: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明天下午3点，亚运会男篮小组赛 C 组第二轮，中国男篮将对阵巴林男篮。
0: 北京时间明晚10点半，2026女篮世界杯半决赛，法国女篮将对阵东道主德国女篮。北京时间9月13号凌晨2点，卫冕冠军。

逆时间维度里运转，升降及附加赛间也更为自然。到了2025年12月初啊，有三支 NBL 球队甚至首次参加了 CBA 俱乐部杯，和 CBA 球队同场竞技，这就相当于一场预演，让 NBL 的头部球队提前适应 CBA 级别的对抗和节奏，也是在试探两级联赛球队之间真实的差距。所有这一切都在指向升降级制度将重出江湖。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CBA 是有升降级的，当时改为准入制的封闭联赛，原因是职业化初期我们国内的职业篮球俱乐部的造血能力极弱，取消升降级呢，相当于就是给投开了一张

体系搭建不合规，那怎么办呢？已经实施多年的选秀制度要怎么样继续去适合，这是需要配套改革的。球队降级了，球员合同怎么解决？中下游球队为了保级，是不是反而更少的给到年轻球员登场锻炼的机会等等等等。当死水变成活水，它也必然夹杂着泥沙和风暴。我们希望穿越过2027赛季，中国职业篮球能够冲出风暴，找回活力。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

0: 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0: 求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1: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

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

0: 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1: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0: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

0: 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

0: 多地统筹开展薅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1: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2: 出动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

0: 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1: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2: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

十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关键据点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同一天，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度，新闻有观点。

0: 去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视平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多是已经落地医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健康生活管理的医疗健康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DR 影像读片智能体等十项 AI 产品全搭载。
1: 这边这个设备是我们儿童医院做的一个儿童医生的智能体，相当于说它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

0: 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儿，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1: 这样一个术中快速的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显微系统的这么一个快速病理的仪器，帮助我们

0: 获得我们弹力纤维的侵犯的层次的情况，
1: 也许就可以在这个术中去进行一些
0: 决策
1: 调整。
0: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患者如果出现了非常侵袭性很强的肿瘤，可能我们需要切除整个的肺叶才能够实现肿瘤的一个长期的控制的效果。诊断的关口从术后3到5天前移到了术中。我们的这些方法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诊断技术，通过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辅助的技术，去把这些患者给他做一个精准的分类和画像，对合适的患者用合适的治疗的手段，这样呢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大的生存以及最小的一个副作用。
2: 眼睛是观察。

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金子冰介绍，包含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职业人群干眼症治疗、老年黄斑眼病治疗和白内障等致盲性疾病的早期筛查在内，一些前沿产品加速实现基层落地。
1: 老年黄斑变性呢，在70岁以上的人当中啊，1/3的人会得。现在人均寿命都是在延长，会有大量的老年人会得这个老年黄斑变性。而老年黄斑变性呢，又有一类叫萎缩性，关键的那类细胞没了，视力就是下降。但是我们这细胞疗法呢，是能够让我们已经证明了它能让视力0.1恢复到0.4。
2: 然后白内障的筛查呢，因为我们国家大概49%的

0: 可以做到更好的清晰度的去诊断。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剂量会进一步的降低，它叫光子计数 CT， 可以把每一个 X 线的光子的能量和数量把它计数下来，做一个胸部 CT 的剂量，它可以降低的比以前胸片的剂量还要低。
1: 在首次设立的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里，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也集中亮相。全球

0: 固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看病就医有了 AI 帮忙，那咱们住的房子能变得更聪明更绿色吗？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

0: 涂覆8到10平米，就相当于装了一匹的空调，舒适性直线上升。它还可以用在铁路的桥墩、户外的油罐、光伏电站，大幅提升建筑或设备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服务西班牙、沙特阿拉伯等海外客户，特别是在中东、东南亚等高温高辐照的地区，这类材料具有很好的节能降温需求和市场潜力。
1: 那么说到好建造，一栋建筑在主体结构完工后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序，就是工程质量验收。在一旁的展台上，一台充满未来感的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带脑出生，带脑交付。那么这套系统能够根据外部的天气，还有我们人的冷热符合需求，市场的电价，还有设备自己的状态，自动寻找到最优的运行控制方式，适用于我们常见的商业综合体、超高层建筑、酒店、医院、学校、厂房、数据中心等等诸多的场景。我们自己在北京 CBD 商业楼宇的落地案例呢，综合节能率达到了15%以上，年节电约85万度，运维响应的时间呢更是减少了70%以上。

0: 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 做人要有情义，
0: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

0: 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和国际化方向迈进。嗯，杨畅，
1: 形势向好，未来可期哈，但是挑战仍在。那也帮我们的听众和网友给这个规划画画重点啊，就是在面向2030年的目标设定上是怎么考虑的？
0: 好的，那么在目标设定上呢，据了解，其实是按照1+4的结构提出了面向2030年的一个发展目标，也就是总的目标上呢，是希望利用5年时间来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我们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的新车总销量占比呢，将分别达到70%和40%。那么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呢，要实现规模应用，

0: 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1: 从乘用车到公交车，从干线物流到城市配送，自动驾驶正在从实验室开进真实的生活场景。这份规划呢，给出的不只是技术路线图，更是一份出行方式变革的时间表。当然，再先进，安全啊，始终是底线。期待未来5年，智能网联汽车能够稳稳地驶入

0: 时作词，这样两学市民安慰群众，做到心写秀心正平等，分傲虚敌偷缩懒，公平公白否浪费，野丢露手否露地，九州八九分傲口，亚得运动真健康，满面长梦否捉妖，满面开车守规矩，八得尴尬一米些，帮我写写我理念，桥梁顶峰我有序，子女坟墓徐秀走。
1: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

震落入一处溪水中，不幸身亡。2025年4月，广东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不幸溺亡。很多同学存在一个致命误区，认为只有大江大河等波涛汹涌的水域才会发生溺水，

四肢舒展，但不要抬出水面，以免身体下沉。漂浮时可间歇性呼救。注意观察四周，发现漂浮物尽量抓住借力。遇到他人营救，务必听从指挥，积极配合，切勿紧抱救助者，以免使双方都陷入危险。

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在游泳馆有救生员，孩子带了护具就万事大吉。可事实上，即便在正规游泳场所，意外也随时可能发生。孩子的安全绝不能托付给他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带孩子玩水

小喇叭用声音为我们建造了一个神奇的童话王国，它不仅用故事陪伴我们，更用音乐为我们建造了一个会唱歌的童年。那些朗朗上口的旋律，那些充满童真的歌谣，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户。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小喇叭的音乐世界，听听那些音符背后的故事与心意。

天前这首歌是1963年潘振声老师应小喇叭编辑的邀约，专门为小喇叭创作的一首主题为好孩子的低幼儿童歌曲。潘振声老师曾经当过学校的大队辅导员，所以他非常

0: 喜欢歌曲，一个什么呢？它有一个民族性比较强，因为它不是写的很，就是一些成人歌曲或者那个大孩子那样的歌曲写的非常音域非常宽，或者是非常复杂。再一个呢，就是基本来讲是按照我们民族的就是五声调式去做。
1: 五声调式就是哆来咪嗦拉，它就像。

0: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小喇叭的歌词也写得特别巧妙。
1: 用儿童的视点，他的一个角度去看着世界，融合下来他的文字特点，所以这个对那个作词的这个老师啊，那个词作家来讲也是很难的，因为本来。

的具体，非常的形象，动作感又很强，不说大道理，只说孩子们眼中的小世界。和小象做朋友，帮妈妈捶捶背，数数河里的小鸭子，正是这些小小的真实的生活碎片，让孩子们一听就懂，一学就会，

0: 头上长西瓜，
1: 就是那个让孩子们吧要注意行为的规范。你吃完西瓜啊什么的，你别随便乱扔西瓜皮。你扔了西瓜皮以后呢，就不道德了哈。一个是不讲卫生了，到处随便扔；再一个的话，这西瓜皮还会产生一些不好的那个，你要不小心滑一跤的话，然后这西瓜长哪儿去了？就长脑袋上去了。
0: 不用严肃的批评，不用反复的说教，一首有趣的童谣就让孩子们在。

0: 的，而且这里边又挺有童趣的，孩子们又爱学短短的几句。
1: 短短几句童谣不仅是童年的快乐记忆，更成为许多孩子学习中华文化的起点。70年过去了，小喇叭的歌声早已深深地印在我们心里，它们早已不是简单的旋律，而是一代代中国人的童年底色。它既像我们的好朋友，陪我们长大，也像我们的好老师，教会我们诚实，引导我们友爱，让我们在音乐中认识自然，热爱生活，使得那些简单的音符就像闪烁在夜空中的星星一样，一直在我们的记忆里闪耀着。好了，小朋友大朋友们，本期小喇叭70年声音回响就到这里了。我是正经姐姐，愿这些熟悉的旋律也能带你回到那个

选学生。杜高高已经找到了教室，奇小怪不知道会不会和杜高高、阿土都被同一间教室选中。要是三个好朋友分在了不同的教室，那可就不好。

0: 阿土把奇小怪放了下来，但旁边的许多同学都已经看到了。
1: 阿土，以后不要乱举人了。
2: 我不会丢出去的。
1: 举也不要乱举，同学看到会笑的。
2: 好吧，那我听你的话。

0: 护、产业创新、品牌培育，全力构建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的现代渔业发展格局。
1: 在兰聚乡利民渔业专业合作社、王中宝夜行实地查看合作社养殖设施、养殖品种及生产规模，与合作社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品种选育、繁育养殖、产量效益、市场开拓等情况，询问养殖运营过程中存在的困难，鼓励合作社要持续发挥示范作用，以科技赋能夯实种苗基础。

探讨乡村人才培养举措，交流农民教育培训经验做法，展示优秀农民成长风采。论坛指出，近年来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将要坚持党建引领，把稳农民教育培训政治方向，坚持服务国之大者，为乡村全面振兴培养急需人才，坚持以农民为中心，持续优化培训方式方法，坚持统筹多方资源，凝聚农民。

0: 你的故事你来说，这里是乡村追梦人。当传统菌棚遇上00后新农人，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在龙泉市八都镇，00后赖宇明大学毕业后放弃城市工作，回到家乡，接过父母坚守十余年的食用菌产业，通过机械作业改变传统生产模式，在老菌棚里种出了新前景，从零起步办工厂，逐步升级设备提质效。赖宇明用青春力量为龙泉食用菌产业注入新活力。
1: 清晨，八都镇大坦村大增食用菌专业合作社车间。

0: 也技术的成熟嘛，然后面我们那种装袋机增加到现在的17台，然后套袋机我们也给每台装袋机配备了一台套袋机，然后套袋机也有17台，这样就不要每个人工在那里套袋了，就然后减少了那种人工成本也大大的，人工差不多一天可以套5-6千左右，然后用上机器的时候，机器一天可以套7-8千左右就。
1: 赖宇明母亲毛美珍，
2: 年轻人做实用机们都是先进一点嘛，以前我们做实用军就是靠力气做，现在嘛他们就是全部用机械化了，机械代替人了，这样子比我们轻松得多，在灭菌柜啊都是高温微压灭菌这样子。

0: 眼下正值夏秋换季，气温慢慢回落，土壤湿度充足，正是秋冬蔬菜育苗定植缓苗生长的黄金时节。咱们微信平台上种植户张大姐就留言提问，
1: 帮帮团，我家种了青菜、萝卜、白菜，这个阶段要怎么管理？
0: 带着农户关心的秋季种

0: 与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命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1: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3个月就该问题投票2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2: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

0: 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2: 帧帧画卷，页页画面，
3: 让群众过上好日子。习近平正，
4: 习近平福建足迹，
5: 习近平浙江足迹，
6: 习近平上海足迹，
2: 读给你听。围绕人展开的城乡一体化，在全省各地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之时，来自基层的一个现象引起习近平的高度关注。浙西衢州一块小小盆地被两侧的河谷和丘陵环抱，一度是浙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的通知，要求从2004年至2010年全省完成对1000万农村劳动力的培训，这是一个关于人的千万工程。2004年国庆节后不久，习近平再次到衢州调研，依然挂念着农民

0: 听，百名主播诵读百篇足迹故事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1: 大家好，我是主播谭维，我把习近平足迹故事一般意义上的扶贫。习近平对山海协作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界定，是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载体，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提高浙江综合

活动不光是总结部署，还有项目合约、劳务合作、为民服务等一系列内容。假如没有这些，开会也是需要的，有利于统一思想，形成共识，合力推进。在选会址时，有人建议定在衢州市火车站广场，但也有不同意见，渐渐浓烈起来。之后两年，系列活动分别在澧水和舟山举行。每次活动不仅有体现当年山海协作成果的展览，还有省级部门派出的医疗、教育、山这一边提供了发展新引擎，也为海那一边拓展了发展新空间。习近平心中的山与海，不局限于浙江，还包括浙江对口支援的

对方问。八个，姚少平准确地报出数字。习省长交给你一个任务，带你八封信。习省长特别叮嘱了，信中要体现党中央对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关心，表达我省做好对口支援工作的决心，阐述我省继续做好对口帮扶的具体举措。对方继续说。电话来得突然，正在外面办事的姚少平很激动，他在心里不住地感慨，习省长刚到浙江，工作千头万绪，心里却已装着对口帮扶地区的事，这就是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啊。省内一些同志认为，浙江自身也有不少需要帮扶的欠发达地区，

一个国家的区域协调发展很重要。区域协调发展没有绝对平衡，但是一定要协调。差距扩大带来的东西肯定是内耗性的。信很快就起草好了，经习近平审阅和签名后，分别发往浙江对口支援的重庆涪陵区、万州区、四川广元市、南充市、新疆和田市、西藏纳曲市、贵州

四川广元、南充和重庆涪陵调对口帮扶工作作为自己的责任田来种，对口工作要长期扶持，越做越好。

0: 窗栏目，今天请听散文《赣江长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1: 江西余都是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集结出发地。1934年，全军

薪火相传。历经多次整编与改革，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工兵连发展成为今天的陆军某旅工兵红一连。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到来之际，军事记者和红一连的官兵一起重返江西余都，追寻先辈足迹，开启跨越90多年的寻根之旅。

0: 军长征出发地于都，陆军某旅工兵红一连的官兵代表来到90年前红军夜渡于都河的长征渡口浮桥遗址，聆听红军烈士萧汉尧后代萧湘颖老人讲述90多年前红军夜架浮桥保障大部队战略转移的故事。
1: 当年我大伯才16、17岁，带着我的二伯参加了红军，当时86000多名红军积极于都战略转移，因为白天渡河有敌机侦察，连队责任晚上架桥，白天遮盖浮桥，渔船分

0: 我爷爷参加了红军，那他是一生做贼要起带头作用，先把自己的船板门板捐了，后来不够，后来这里发动我们家族的人，嗯、都把那捐献，后来还不够，我爷爷就我们上面的木板的墙，他也全部拆下来，捐的，那是我奶奶绑定他，捐给他红那拆下来了，到底要住哪里啊？后来我爷爷说红军不够和第五师防卫要失败，这统兵围过来的。
1: 刘志明的爷爷刘志。

0: 红军前辈转战走过的山间小道，重走一段长征路，感受当年红军行军的艰难。陆军某部工兵红一连王阔：
1: 这是我入伍以来最深刻的一次红色教育，我真正明白了长征精神为什么伟大，为什么我们人民军队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作为红军传人，我会把

坚持站教深度耦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坚持体系联动抓建，是贯彻中央军委深化军队院校改革有关部署，加快推进军事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意见共五个部分18条，主要对军事院校建设总体要求，全面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把准军事院校办学定位，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强化支撑备战治校等作出明确。

接到指令后，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的新一批飞行学员驾驶数架直升机依次升空，飞赴预定训练通域。飞行学员毛一夫说，夜间飞行能见度差，地面参照物稀少，气流不稳定，要求他们全程依靠机载仪表。

0: 学员们在完成夜间仪表着陆，野外起降等多的特务后，又接到了处置空中机上断电、夜间迷航特勤的指令。面对突发特勤，学员们始终沉着冷静，严格对照飞行操作规程、逐项落实动作，精准完成状态研判、故障排查、航线修正，稳妥管控空中飞行态势，确保训练任务安全顺利完成。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张春义介绍说，这次训练严格按纲组织实施，特务设置紧贴实战标准，帮助学员夯实夜间飞行的操作基础与安全意识。
1: 我们坚持边试测精准发力，

0: 组织能力，确保学员毕业后能够快速适应部队的岗位需求，成长为一名能打仗、打胜仗的战斗员。
1: 特约记者邓凯、郝志强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报道，9月7号至10号，中国海警局在浙江杭州成功主办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

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亚洲地区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合作协定信息分享中心两个国际组织的124名代表参加会议。会议期间，各方围绕地区海上安全形势、预防与打击海上跨国犯罪、海上搜救协作、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关键议题开展深入务实。

0: 安全形势多元复杂，各类非传统安全挑战交织叠加，加强多边执法合作已成为维护地区海洋安全稳定、推动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迫切需要。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
0: 据美国方面9月10号消息，美军在沙特部署了100多名军事顾问，此举是为沙特打击

欧元资金已经全部分配。总台记者赵淼、董威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9月10号在艾伯塔省卡尔加里市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并宣布达成一系列新协议。根据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的新闻稿，加拿大将建立一个军用无人机全国性数字平台，以乌克兰勇敢一号无人机平台为蓝本，加快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研发、采购和部署，保障加军及海岸警卫队的装备供应。加方宣布多项对乌援助及合作计划，包括采购乌防空拦截弹、维护与重建乌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帮助

也是拱卫南昌的军事天险，而南昌之所以成为军事重镇，又不得不提到鄱阳湖。它是南昌外围天然的水域屏障，进可以依托水路控制长江航道辐射赣江流域，退可以凭借湖泊设防阻滞敌军，是护卫南昌城的战略缓冲之地。 南昌自然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绝佳的战略交通。

夹击，起义军前委决定在三河坝分兵，由朱德率领第十一军二十五师及第九军教导团等3000多人留守，周恩来、贺龙、叶挺等率部队往潮汕进发。起义军占领汕头后，中共中央代表张太雷赶来，传达了中共87会议的决议，指出今后要在苏维埃的旗帜下由共产党公开领导斗争，同时起义军队一律改称

0: 从山坡到山顶，一片片映山红开得正盛，就像一团团熊熊燃烧的火焰。悠悠赣江水源远流长，巍巍罗霄山雄峙千秋，那一领盛开的映山红永远那么鲜红耀眼。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

0: 省心省时更省钱。
1: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2: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

0: 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

0: 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国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4个革命

0: 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

0: 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0: 为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1: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岛

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

0: 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今天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推动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自动

团队以健康为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西利亚·弗洛雷斯。根据该公告，辩护团队向美国纽约一家法院提交了申请，请求基于危急的医疗状况、宪法原则及安全保证，批准第一夫人暂时获释。联合国安理会11号通过一项决议，对苏丹制裁受

0: 秩序诸如不洁动力。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磊：
1: 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全球新兴经济体，围绕着团结互助以及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为推动全球发展、国际和平稳定以及推动国际秩序体系朝向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变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0: 本届金砖峰会主题为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王磊认为，

三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用户出行效的载运工具。
1: 这份雄心并非空中楼阁。

0: 规划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涵盖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关键领域，并配套4项重大工程、关键技术攻关工程、标准及测试评价能力提升工程、安全筑基工程、国际化能力跃升工程。尤为引人注目的是3个重点行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 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

0: 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智能网联新联汽车应用推广行动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1: 技术创新是

0: 副司长邵季则指出，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当前产业技术路线仍在持续演进，未来还可能出现新的颠覆性技术，在产品质量安全、资源回收利用等方面还有不少提升空间。为此，十五五期间我们把技术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持之以恒推动产业提质升级，
1: 聚焦新型电子电

0: 生产等资源，避免在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等方面开展同质化竞争。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融汇新能源、新材料、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多种变革性技术，推动汽车从单纯交通工具向移动智能终端、储能单元和数字空间转变，跨界融合成为产业发展的典型特征。也正因此，郭守刚介绍，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方面，接下来将进一步深化三方面工作，
2: 进一步深化与信息通信的融合，加快 5G、5GA、CV2X 直连通信等网络基础。

0: 再比如全固态电池，它和现在电动汽车用的液态锂电池相比，能量密度更高，安全性更好，被看作下一代电池的关键方向。当然，这些技术突破最终都要落到市场上见真章。中国品牌当前在全球市场的表现怎么样？接下来要怎么走？继续来听报道。
1: 目前，我国汽车已销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已在境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整车和零部件制造，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不断深化。

0: 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4: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报告显示，

0: 得重要找矿进展。严卫东介绍，
1: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同时，2025年以来，新修订矿产资源法及其实施条例相继颁布实施，对提升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维护矿业权人合法权益，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

和重大慢性病筛查智能体引来了众多体验者。我自己也拍了一张眼底照片，我的视网膜年龄比我自己的年龄小一岁，说明目前还比较健康。别看这个机器不大，它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被喂了数千万张被高水平眼科医生标注过的眼底照片，让 AI 实现在海量样本中学习医生的标注习惯和病灶识别标准。

0: 与百姓健康的实际，回应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期盼，也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数字动能。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具有很强的镇痛、镇静等作用，是临床诊疗中必不可少的药品。但是这类药品也很可能产生依赖性、成瘾性，一旦流入非法渠道，势必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需要予以严格管理。
2: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其中明确，出院带麻精药品品种

0: 核心就是划定了麻醉药品出院带药的药量界限，统一了全国标准。那么在平衡患者用药需求与药品外流风险，守护用药安全方面，除了药量上限，新规还有哪些配套要求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同济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陈发展告诉中国之声，此前部分医疗机构在开具患者出院

0: 关注。这种只有拇指大小的物理外挂被称为点滑器，加在手机上就能自动点击，帮助骑手快速刷新订单，完成抢单，速度远超于正常的手动操作。
1: 有人凭借外挂优先抢占订单，就意味着正常骑手获得订单的机会被挤压，这显然损害了广大合规骑手的合法权益与从业积极性。物理外挂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怎么才能认定其侵权行为？

0: 弃了平台原有的派单逻辑，干扰调度算法的正常运行，导致平台订单分配机制失灵，系统运行的负荷大幅增加，构成了对平台正常经营活动的实质性妨碍。
1: 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审判长、二级高级法官童书表示，物理外挂破坏了骑手群体公平竞争的从业环境，带来恶劣影响。
2: 使用这种产品的骑手呢，他可以凭借技术手段优先抢占优质高收益的订单。

0: 安住的这个抢单大厅，确实，如果你在骑行中，你看到有一个订单，赶紧伸手去抢，就是生怕别人抢走了，这样很危险。然后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单子了，他现在会给你时间让你去抢，然后分配给合适的骑手。如果系统觉得你合适，送这一单，他就会给你了。
1: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表示，相关判决和一系列优化措施对整个行业有着积极意义。
2: 我觉得对向市场发出一个积极治理的一个信号。从骑手来讲，他本来是算法高压的一个被动承受者，对吧？
1: 对。
2: 你像订单的分配模式优化，也会

今年以来，两国关系加速走向实质性脱钩。今年二月，阿尔及利亚取消了两国于2013年签署、2014年批准的航空运输协议，成为断交前最重要的实质性制裁动作。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深层矛盾让两国连面子都无法维持？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讲。

这次在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阿拉伯世界再一次分裂了，就是阿联酋又一次跟以色列、跟美国的关系走得比较近，然后其他阿拉伯国家，包括沙特等其他国家呢，是希望继续维持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一个平衡地位。所以现在在阿拉伯世界的问题就是众多的挑。

2018年2月28日，中国男篮将对阵巴林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亚运会男篮小组赛 C 组第二轮，中国男篮将对阵巴林男篮。北京时间今晚10点半，2026女篮世界杯半决赛，法国女篮将对阵东道主德国女篮。当地时间12号，首届世界田联终极。